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嗯，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袋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1: 6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好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3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

0: 科，看看选择哪科。嗯，这是选择下风那科。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1: 转7。

0: 可以说大幸，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当然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35。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 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项目去付。76。79。

0: 83.
1: ATM 94 100.
2: 7-4完成清台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

0: 这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7: 嗯，
6: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7: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6: 嗯，
7: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6: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7: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6: 应该再多走一些。
7: 对，他要弹固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6: 粉球被站点了。
7: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6: 对，
7: 对，

0: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1: 嗯，是。
0: 这也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1: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0: 嗯。
2: Chef。
1: 嗯，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嗯，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2: 多一折赛。
1: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0: 对，

0: 个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维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刻。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了。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
1: 谢谢。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2: 上方。

0: 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嗯，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
1: 好
0: 球，好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十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谢谢，关机睡。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在
0: 抬
1: 起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2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1: 嗯，

0: 设计服。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是踢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进。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

0: 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了。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玉泽这个杀手锏啊。
1: 嗯，他也确实是
0: 最重要的一个武器。
1: 这一批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玉泽是20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非常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嗯，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
1: 嗯，
0: 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58。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0: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 70

0: 75.
1: Good ball, beautiful.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2: 85
3: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3: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4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

0: 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2: Chef。
1: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叫黑球的话就要叫得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15-16
1: 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0: 彻底解放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7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3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这个位置

0: 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1: 61, 62,
0: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2: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脚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刚才篮球。弹一户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得太细了，
2: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2: 对，好球，
0: 嗯，漂亮啊，
2: 一杆非常细腻。76。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
0: 嗯，
2: 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同时也非常的帅气。”
0: 嗯。
2: 啊，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0: 嗯，
2: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
0: 到
2: 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2: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2: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0: 嗯，
2: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2: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0: 嗯，这杆又过百了啊。
2: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啊。
0: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2: 嗯，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上吧。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19: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18: 哇！
19: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18: 对，
19: 就是必须打进啊，
18: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19: 对，信心太好了。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8: 有了，
19: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8: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19: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60。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

0: 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1: 24。24。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哦，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很久下放这一刻。
1: 53。
2: 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准进粉球，现在超分。

0: 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六十加，
1: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1: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1: 嗯，基本上打到第七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1: 嗯，很定啊。
2: 87

0: 94.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0: 102。
1: 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24。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12局。
2: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
1: 太准了，
2: 真是准，
1: 而且很有信心，
2: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2: 那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2: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2: 对。
0: Bye.

0: 把这个地杆带一下，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想下角度吃一步，继续来叫黑。
1: 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现场有人已经大家保三，期待不住了，忍不住了。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要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先超分啊。对，所以说。 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147了。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嗯。
1: 魏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当然了，挺有诱惑力的。对，
1: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嗯、
0: 低杆往回带，
1: 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 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边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韦德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1: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1: 对，这个现在就是中袋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
0: 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0: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1: 对，所以它还是
0: 能
1: 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0: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杆红球。对。
1: 再看这杆又是K球，哎呀，效果不好啊！这个没有 K 出来啊。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袋。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袋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袋，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0: 差了一点儿，
1: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一杆啊，嗯，
0: 但是单杆80分啊。

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九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三局了啊。

0: 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十的比赛啊，所以吴玉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One,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2: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2: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也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2: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2: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1: 哎。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2: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2: 吴玉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1: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放，
0: 角度刚刚好。
1: 7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啊。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啊，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

0: 打进，
1: 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0: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1: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0: 嗯，黑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1: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0: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苦。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0: 对。
1: 当然这个安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0: 左下底带啊，
1: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
0: 嗯、
1: 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0: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0: 嗯，
1: 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0: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0: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1: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哪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欢迎回来。在这场19-10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嗯，
0: 有机会就往里打。
1: 平常台了。
0: 嗯。

0: 8.
1: Nine.
2: 这时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
2: 嗯，
3: 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0: 保三进，谢谢。
3: 这杆辛金斯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袋口附近。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0: 轻轻的推进。
1: 串，
0: 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架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2: 打后了。
1: 吴一泽串球，
2: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2: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维德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2: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高杆推库，哇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2: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1: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慢一天。

0: 川崎
1: 宇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啊，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4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十七档。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2: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2: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2: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漏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哇，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护。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看这副。

0: 邓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2: 向上来叫蓝。
0: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2: 哇，太合适了。
0: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2: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颗红球啊，就是 K 得这么舒服。
0: 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2: 嗯。
0: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1: 46，
0: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2: 嗯，
1: 47。
0: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2: 走位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1: 54。
0: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2: 是的，
0: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16 的选手，
2: 嗯，
0: 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2: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0: 嗯，
2: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0: 对
2: 这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2: 嗯，
0: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2: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2: 这个红球，
0: 嗯，这个一进就算是
2: 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嗯，
2: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2: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2: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2: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2: 是

0: 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八十位啊，斯诺克史上第八十位排名赛的冠军。
1: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0: 开心啊，
1: 开心，对，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0: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十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法国巴黎的塞巴斯蒂安沙莱蒂体育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第八站，巴黎站的比赛，进行到钻石联赛的第八站。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征程也已经过半，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男子四百米栏的比拼。在赛前呢，临时有选手退赛，来自意大利的西比里奥并没有按时出现在检录处，这样的话原本应该在最内道出发的法国本土选手克里希现在来到了第八道出发，顶替了之前的意大利选手西比里奥的位置。方坦克里希，这就是法国的选手。在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弗巴希特，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8秒25。第六道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48秒整。而在第五道的是赖伊本杰明。在上周呢，刚刚进行了斯德哥尔摩的这一站的比赛，赖伊本杰明当时的发挥还是比较的出色。今天的这一枪啊，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也属于在斯德哥尔摩拿到第一名之后，仅仅时隔五天，再一次站在跑道上。但是呢，之前我们说在斯德哥尔摩站，巴黎奥运会的前三名，全都参加到了比赛当中。但是今天呢，赖伊本杰明显得稍微有一些孤单，瓦尔霍姆包括多斯桑托斯都没有参加到巴黎站的比赛里边。但是呢，对于本杰明来说，挑战仍旧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他相邻道次的卡塔尔选手桑巴。另外呢，在第四道的巴西选手利马，这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看一看今天赖伊本杰明是不是还能够如愿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比赛发枪了，赖伊本杰明在第五道，第六道的是卡塔尔选手桑巴，第四道的是巴西选手利马。发枪之后，现在来看桑巴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赖伊本杰明紧追他，两个人在每个栏架基本上是同时起跨。刚刚的这个镜头看得已经非常的清楚，这一圈四百米的争夺看上去将会持续到最后一刻，两个人还是并驾齐驱，很难分得出来谁究竟更靠前。弯道出来进入到直道，这个时候赖伊本杰明已经来到了第一位，通过在内道相邻道次的轻微的优势，看一看最后桑巴还在奋力冲刺，想要去追本杰明，但是最终本杰明仍旧拿到了第一名，同时打破了赛会纪录，46秒93。这一枪证明了赖伊本杰明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无可撼动的地位。从去年巴黎奥运会

0: 拿到金牌之后开始啊，到现在莱伊本杰明确实统治了男子四百米栏的比赛，46秒93刷新了赛会纪录。这一枪啊，感觉本杰明作为守擂者在前半程呢还是有所保留，而他旁边倒刺的桑巴呢作为攻擂者一上来冲的确实非常的猛，冲得很凶，想要在一上来呢把节奏带起来，看看是不是也能够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但是本杰明这一枪确实体现出来了自己不管是技术运动能力上还是这一圈的战术思路上的一些储备，不管对手上来怎么冲，自己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整体的速度，最后几乎没有掉速。虽然作为追赶者的桑巴在最后的直道的时候还是能够二次发力完成一个直道的冲刺，但是本杰明的速度确实没有掉，桑巴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47秒09，这个成绩已经可以排在今年这个赛季的世界第三位了。
1: Le record du meeting stratosphérique 1:41.54. Le record du monde 1:40.91.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
1: Couloir 8 pour le Botswana et les finalistes aux Jeux Olympiques de Paris, Tshepiso Masalela.
0: 在这一场男子800米的比赛当中，法国的选手蒂亚尔可以说是全场瞩目的焦点了，在东道主家门口作战，而且呢在去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当时蒂亚尔跑出来了1:41.61，在整体的这个历史排名上呢已经是可以跻身到前六。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就是第二1:41.61，他个人的 PB 就是去年在巴黎站创造，看一看今天他会拿出怎样的表现，在看台上也不乏第二的支持者。当然这场比赛里边呢他面对到的一些强手啊也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挑战啊，包括像阿塔维，像布莱斯霍普尔，也包括最开始我们看到的马萨莱拉。客观来说呢，在去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男子800米的水准相当的高啊。当时呢，所有选手也在为巴黎奥运会做着最终的储备和最终的状态的调整，所以那一场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场较量。拿到前三名的选手当时都跑进了1:42，这个确实是代表着非常高的水准，尤其是在最后直道冲刺的时段上演了非常多的名次上的更迭。
2: On your marks.
0: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今年男子800米的比赛在巴黎站会不会延续像去年一样的高水平。场边的绿色激光线代表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800米的比拼呢，因为在竞赛项目当中属于对于人体绝对的真正的极限的考验，就两圈之内速度一点都不能掉，而且还要眼观六路随时提防着对手在卡位上的进攻，包括对于自己线路上的限制，所以从发枪开始占据有利位置在800米的比赛当中就非常的关键。官方安排的兔子领跑员希拉德斯基马上就要退出比赛了希拉德斯基已经带了500米结束比赛，剩下的选手们看一看进入到最后的争夺当中霍伊排在第一位，克拉默排在第二位，霍普尔排在第三位。

0: 马萨莱拉在第四，但是马萨莱拉在外道在往前超。这八百米的比赛永远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法国的本土选手迪亚尔现在是排在第五位，看一看他会选择什么时候杀出重围呢。约什霍伊仍旧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约什霍伊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阿塔维突然斜刺里杀出，阿塔维想要实现超越。哇，阿塔维在最后时刻突然从霍伊的身边出现，这也是天降奇兵啊。西班牙的选手穆罕默德阿塔维在最后一刻啊，突然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野当中，这是平地起惊雷啊！1:42.73啊，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约什霍伊1:43.0，啊，另外一位美国选手霍普尔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哎，这个时候啊，阿塔维一直藏得都很好啊，直到从这个弯道出来变道直道时候啊，突然斜刺里杀出，霍伊可能在那瞬间马上就要撞线了，觉得自己可能赢了，因为往往可能注意力会在自己的偏右侧，但是没想到左侧出来一个人，他是想卡自己右侧的线路啊，不让对手从外道超越，想要超他呢，从外道肯定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但是没想到光顾着切右边的线路了，左边暴露出来了巨大的空档，阿塔维一路向前，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800米的比赛。第二最终是排在第五位完赛，1:43.84。
1: Une épreuve qui vous est présentée par Wanda。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3000米障碍赛。

参加到巴黎站的比赛当中啊，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主角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费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已经拿到过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奖牌，都站上过领奖台了。另外呢，像切木泰，这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是法国的东道主选手爱丽丝菲诺，得到了看台上巨大的欢呼声。今天的主场作战啊，对于任何一位法国的运动员来说都是额外的加成。菲诺呢本身保持着三千米障碍的欧洲的女子纪录，也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切木泰、切罗蒂奇，另外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将看到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尔马尤啊，这也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涌现出来的一位新星。他之前呢也曾经拿到过世青赛的冠军，现在已经发枪了。

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肖尔泽帕。

这切贝特基本上是在紧紧的跟着领跑员的步伐在跑。赛程已经过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啊，切罗蒂奇和切穆泰两个人形成了一个领先集团，在他们身后紧追的是阿尔马尤独自在追。现在来看这场比赛的格局啊，已经变得逐渐清晰起来，还有最后的两圈。切罗蒂奇呢，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9:02.60，是这个赛季的世界第二好成绩。而切穆泰呢，跑出9:07.79，这个赛季的世界第五好成绩。现在仍旧是切穆泰在紧追切罗蒂奇。阿尔马尤排在第三位，这三名选手呢已经把其他的运动员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了。现在这场比赛的悬念就是看一下前两位的选手啊，会不会还在最后一圈里边啊出现名次的变化，完全有可能的事情，因为基本上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距离足以实现位次上的超越。看看进入到最后一圈，究竟是切穆泰先攻击呢，还是切罗蒂奇提前开始发力甩开对手。切穆泰仍旧在紧追，只落后1米。切穆泰在进入弯道的地方超越了，现在切穆泰来到了第一，切罗蒂奇掉队了，切罗蒂奇还想咬住，进入水池，水池出来之后两个人是并驾齐驱。哇，这一场女子3000米的决赛真是比到最后一刻，切罗蒂奇又重新找回了自己领先的位置，最后的直道冲刺越过最后的障碍，两个人都进入到全力的冲刺状态，最终还是切罗蒂奇啊，后程更加的稳定。虽然进入到弯道的时候一度被切穆泰超越，但是这一枪真是相互成就的一枪，非常精彩啊！两个人在越过终点线之后，也相互拥抱致意，这一枪确实非常的精彩。8:53.37，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距离巴黎站的赛会记录也已经非常的接近。费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的选手，8:53.37；切穆泰来自乌干达的选手，8:54.41，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选手詹金斯是拿到了第四名。两位在去年巴黎奥运会上全都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在一年之后重新回到巴黎，再一次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同场对话。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当时切穆泰是拿到银牌，切罗蒂奇是拿到铜牌，但今天这一枪呢，切罗蒂奇感觉在最后一圈里边的储备是要更加的充分，哪怕是对手已经实现了超越，自己马上把身位又找回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切罗蒂奇拿着

代表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牌子合影留念，状态非常的出色。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牙买加选手乔丹斯科特。

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在今天这个巴黎站啊，被安排在最早开始的一项比赛。法国东道主选手塞莱姆斯，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在这一站当中，我们会看到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名将赞哥，在23年的世锦赛呢，当时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哇，塞莱姆斯在第二跳刷新了自己的 PB 啊，17.08。主场作战确实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了。法国选手托马斯·戈古尔

0: 但是感觉他在第二部的时候好像稍稍的重心有一些偏。来看一看赞哥这位老将，来自布基纳法索，但是他平时的生活和训练呢都在法国，所以他在法国当地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那感觉今天整体进入到比赛的这个状态啊不是特别理想，这也应该是赞哥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个赛季了啊，现在他也在为东京世锦赛啊做着最终的储备，他也把东京世锦赛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最后一次的国际大赛。好，来看一看最后一跳啊，排名前三的选手获得最后一跳的机会，赞哥目前是排在第一位，17.21米的成绩啊，这是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最好表现。感觉体能上还是有点消耗，最后的节奏也一般。他虽然是17.21米，刚才我们看见在第四跳当中出现的，让他暂时排在第一位，但是整体感觉今天他的作战状态确实不太好，整个身体发沉。虽然暂时还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并没有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赞哥对于今天自己的发挥也不算是特别满意，频频在摇头。17.21的成绩，来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戈古瓦。戈古瓦在第四跳啊，当时跳出17.11米，让他排在现在的第二位，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到了最后一跳啊，一方面是身体上已经很疲劳啊，另一方面呢，尤其是作为东道主的选手，心理上可能也背上了一定的包袱，这一跳上板几乎就没有上到。而且最后一步啊，最后在起跳的时候感觉踝关节已经开始有点发松了，所以这个发力没有完全使上劲儿。结束了比赛，排在第二位，但是还有最后的牙买加选手斯科特，这个排名还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戈古瓦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挺满意。乔丹斯科特。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17.11米排在第三位，今天只有一个有效成绩。看一看最后一跳，
1: 不错，哦，漂亮，是不是反超了啊？我们看到这个虚拟的领先的这条黄线啊，应该是反超了。其实他在最后一步起来之前啊，感觉就非常好，整体的节奏很连贯，同时这个速度也很快。
0: 尤其是这个第二步非常的坚定，非常定，这个和之前两位选手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比。最终斯科特凭借着最后一跳当中的表现啊，逆转拿到第一名。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

0: 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在早先时候啊，还进行了一枪预赛，分成两个组来进行，每个小组的前三以及两个最好的晋级的成绩啊，构成了决赛当中的8人名单。所以相当于每一位选手在今天都已经跑了第二枪。在这一枪里边啊，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日本选手亚锦赛的冠军村竹拉希德，他在之前第一枪的这个预赛里边跑的是很出色的。在他旁边的第六道，这是美国名将格兰特霍洛威。霍洛威在这个赛季参赛并不算很多，上一次在出场比赛已经是4月份。看一看在这样的状态之下，霍洛威是不是能够仍旧保持着对于这个项目的统治。另外呢，包括美国选手坎尼安和比尔德在第二道和第三道两个人实力也很强。第八道是另外一位美国选手布里特。8位选手当中呢，有4位来自美国队。在第四道是瑞士选手约瑟夫。第一道是法国的本土选手夸乌马蒂。而在第7道是西班牙的名将约皮斯。

比赛发枪了，非常的顺利，霍洛威在前两个人稍稍处于领先的位置，而在第二道的美国选手坎宁安也已经上来了，两个人现在分列一二。霍洛威率先撞线的是第二道的

特雷卡宁安。那霍洛威这一枪在前半程是绝对在领先的位置上，但是最后速度掉的还是比较明显的，让卡宁安在后半程实现了身位上的反超。13秒整，这是一个凭自己 PB 的表现啊！拿到第二的比尔德也刷新了 PB， 13秒02。瑞士选手约瑟夫刷新了瑞士的全国纪录，13秒07。这一枪的水准在这个赛季当中还是很出色的。再来看一下啊，基本上前半程是霍洛威和卡宁安两个人是并驾齐驱，但是最后一个拦下来，霍洛威看上去是有一些踉跄啊，在最后的后程状态不是特别稳定。在第二道的卡宁安和第三道的比尔德，这个比尔德在最后几个栏节奏突然上来了。卡宁安的这一枪质量确实是非常的高，过栏的时候整个人身体非常的轻，他跟比尔德之间的差距确实也不大。村竹拉希德13秒08，也追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女子400米的比赛当中。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厄比杰克逊，98年12月6日出生，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50秒23。在第七道，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惠塔克，2002年2月15日出生，目前呢在钻石联赛当中这个赛季是排在这个项目的第一位。巴林选手纳塞尔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二，而在他身边的是这一枪啊，最为引人关注的选手，来自多米尼加的保利诺。英国选手安宁，这个赛季最好表现是50秒17。荷兰选手克拉福，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50秒35，个人 PB 是49秒58。在第二道啊是智利的选手维尔，而在最内道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法国的布罗西耶。保利诺呢，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啊，当时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这一枪呢，对于保利诺来说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400米首次亮相。看一看他的状态究竟怎么样。刚才我们也介绍了美国的选手惠塔克，在第七道，在过去的两站钻石联赛当中，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站全部都拿到了第一名，最近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之后，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厄比杰克逊以及荷兰选手克拉福是暂时排在第一位。在身位上，克拉福已经反超了厄比杰克逊，来到第二，安宁在第三，纳塞尔在第四啊，现在也已经超过安宁来到第三了。

安塞尔米尼、莫尔内啊，两位来自法国的选手。比利时的选手维尔海登，南非的选手采特，比利时的选手西斯克，肯尼亚的选手科奇。另外还包括肯尼亚的选手吉普桑。比赛已经开始了。场地内的绿色激光线啊，代表的是法国的全国纪录3分28秒98。一共有七位选手啊，来自法国，在这一枪的比赛当中，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钻石联赛当中每一站的非钻石项目也算是小小的调剂啊，同时呢也起到一定的钻石联赛的推广作用。我们看到的电视转播的每一站钻石联赛，转播的时长。整个比赛的安排的电视转播时段是2个小时，但事实上呢，比赛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有一些电场赛、暖场赛，根据钻石联赛官方的安排呢，在每一站，当地的选手来进行比赛，同时呢，也会安排一些青少年的比赛，甚至有一些爱好者的业余比赛，另外也包括一些残疾人的赛事，都在钻石联赛整体。这一个比赛日的项目安排当中，我们每一次看到的电视转播时段虽然只有2个小时，但是现场的观众其实会看到非常多其他的内容，他们有可能来得很早，在关注着一些非钻石项目。还有最后的两圈，第一位赛事安排的领跑员啊，来自法国的阿克巴什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使命，现在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鲁多夫在第一位，他也是赛事安排的另外一位领跑员。在鲁多夫身后呢，阿布斯和米尔斯两个人是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啊，当领跑员撤出的时候，他们就将变成第一和第二。鲁多夫也已经撤出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法国选手阿布斯在第一位，英国选手米尔斯在第二，荷兰选手尼莱森在第三。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在场地之内代表的就是法国全国纪录，阿布斯如果能够保持住这个状态和节奏的话，今天法国的全国纪录就将属于他。现场的观众也都已经非常的兴奋了。肯尼亚的选手科奇现在来到第三，他还想从外道超越英国选手米尔斯，也已经过来了。阿布斯能不能够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阿布斯的速度已经完全起来了，他将大幅刷新法国全国纪录，3分27秒49啊！不仅仅是法国全国纪录，直接把钻石联赛巴黎站的赛会纪录给打破了。这一枪啊，真的非常精彩。虽然不是钻石联赛巴黎站的钻石项目啊，但是跑出来了绝对的高水准。哦，阿布斯这一枪真的太厉害了。3分27秒49，3分27秒49，这个成绩放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直接拿金牌了。这一枪的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全新的法国纪录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科奇也打破了世界青年纪录，3分27秒72，米尔斯也是自己的新 PB， 拉加特也是自己的新 PB， 这一枪确实水平太高了。但是我们一直在说啊，像钻石联赛这样的商业比赛，因为它每一枪都会安排领跑员，这个是和世锦赛奥运会绝对不同的一个安排。领跑员自然会带动起选手们更好的节奏，同时也会让选手们在前半程呢更加的节能，更加的省劲儿。但是即便如此啊，今天这个成绩也还是很出色的，很厉害。这个就是我们说每一站钻石联赛它的非钻石项目的安排能够给赛事带来的推广度。今天这一枪的热度绝对不亚于其他本站的钻石项目。其实在这个赛季呢，钻石联赛还在每一站推出了 Diamond Plus， 也就是钻石加项目。每一站的男女各有两个项目是钻石加。钻石加虽然在积分上啊和其他钻石项目是相同的，但是奖金对于每一个钻石加拿到第一名的选手来说是要更高一些的，所以也会对运动员啊带来更多的吸引力。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跳高的决赛啊，这也是这一站的钻石联赛最为引人关注的项目之一了，因为去年马胡奇克就是在这里刷新了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尘封多年的世界纪录被马胡奇克提升到2米10，在这儿拿到了第一名，打破世界纪录之后，在巴黎奥运会上他和奥里斯拉格斯两个人又是激战一番，最后又是马胡奇克险胜。1米91的高度对选手们来说是小试牛刀，看一看马胡奇克。很轻松，自己也说了，觉得巴黎是福地啊，绝对的福地。经过了2024年之后啊，先在这儿刷新了世界纪录，随后呢又在法兰西体育场拿到了奥运会金牌。去年这一年对于马胡奇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幸福。美国选手瓦什蒂·坎宁安1米94的高度一次过杆也比较轻松。今天呢，看一看马胡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啊两个人，首先要看一看这两个人啊是不是能够继续在两米上下决出最终的冠军归属，另外也要看一看有没有人能成为搅局者，像帕特森，另外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这样的高度对于奥里斯拉格斯和马胡奇克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奥里斯拉格斯在每一跳之后都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啊记录下来一些细节，这已经成为了他的比赛的特点。摩根雷克来自英国的选手，1米94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第二次成功了，摩根雷克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1米95，所以这个高度可能对他来说稍微有一些极限，用两次才过。目前呢，他是有7个本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另外一位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1米94第二次也成功过了。帕特森呢，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最终是和乌克兰的选手盖拉什琴科两个人是并列拿到了一枚铜牌，也有着非常高的水准。

0: 准啊。另外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当时是拿到了银牌。几乎可以说马胡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两个人的争夺当中最经常出现的搅局者就是帕特森。好，来看一下马胡奇克1.94米的第二次尝试啊，第一次没过。哦，这一跳看着其实已经很接近了，还是细节的处理上缺了一些。两次没过，这就有点紧张了。看看1.94米的高度是不是免跳啊？啊，1.97米了，但只剩一次机会。哇，好惊险，好惊险！蹭到横杆，但成功过杆。算是把已经退到悬崖边上的自己又给救回来了。1.97米的高度成功一次过杆。帕特森，帕特森也曾经越过2米的高度，俄勒冈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当时就是凭借着2.02米拿到了金牌。不过在这个赛季帕特森还没有过过2米，最好的表现赛季就是1.99米。这次他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啊，过杆的时候感觉好像已经蹭掉了，但是这个杆子还是很听话啊，很给面。哇，形变都已经很明显了啊，哎，臀部蹭杆，但是这个横杆就是非常听话。这样的话帕特森也过了1.97米了。看一看奥利斯拉格斯，是这三个人当中过得最干净的，还有余量，剩下两个人都是蹭过。2米的第二次尝试，好的。哎，这一次2米过得也非常的干净，基本上有2米啊，就成功了一多半了。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啊，甚至上一个周期里边，有2米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大半了。2米这个分水岭是可以决定比赛因素，比赛最终的这个归属的。马胡奇克2米的最后一次能不能有呢？感觉起跳点距离横杆还是稍远了一些。好，那这样的话再一次在2米的高度见分晓。马胡奇克在去年创造世界纪录的福地啊，今年没有再次上演奇迹。2.03米，奥里斯拉格斯在冲击自己的 PB， 还剩下最后一次。这个节奏和上一站斯德哥尔摩站非常类似啊。感觉比较疲劳了，这高度已经不太够。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史蒂文斯，第七道麦肯齐朗，同样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名将，赛季最好表现是22.63秒，个人 PB 21.83秒。第六道还是美国选手布里塔尼布朗，这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在第五道
1: 。

0: 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巴特尔。第四道是来自英国的名将阿什·史密斯。在他旁边第三道的是另外一位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两位英国选手也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法国东道主选手帕里索在第二道出发，这个赛季的第一次参赛。
1: Finaliste des Jeux Olympiques pour le Canada, Audrey Leduc。
0: 加拿大的选手勒杜克在最内道，在第一道出发。美国选手巴特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已经拿到过三站的冠军。另外呢，像英国的名将阿什·史密斯，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在2019年的多哈世锦赛啊，当时就已经拿到了第一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枪的表现啊。好，比赛发枪了。阿什·史密斯在发枪之后已经冲得非常靠前，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布里塔尼·布朗在第二位，从弯道出来进入最后的直道，巴特尔在第一位，巴特尔已经超过了阿什·史密斯，而艾米·亨特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最终的撞线成绩22秒27。美国选手巴特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啊，女子200米真的是无人能敌啊！本身他就排在总积分的第一位，这个赛季加上今天这一枪啊，已经赢了四站的钻石联赛，真的是非常厉害。22秒27，巴特尔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艾米·亨特同样也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麦肯齐朗，拿到第三，22秒49，也是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这枪呢，感觉一上来啊，阿什·史密斯可能冲得太猛了。从弯道进入直道的时候，当时他还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在直道跑了大概也就30-40米，马上就被淹没在人群当中。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

0: 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比拼。
4: Next event is on the track, the women's 100 meter hurdles.
5: Une épreuve qui vous est présentée par Wanda. Le record du meeting, c'est 12 secondes 32, la meilleure performance mondiale de l'année, 12-17.
3: Couloir 1, championnat d'Europe en 2020. 在第一道的这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索夫斯卡。2001年4月20日出生，目前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总积分排在第五位。第二位是巴哈马的选手德文查尔顿，目前呢世界排名第七。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在第三道出发，1997年4月23日出生。而在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2002年4月29日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五位，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排在第六位。在第五道，格雷斯·斯塔克，来自美国的名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斯塔克的发挥是非常出色的，他已经拿到23个积分了，暂时是排在总积分榜的第一位。荷兰选手维瑟在第六道出发。第七道、第八道，两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在第七道是肯德拉·哈里森，92年出生的选手啊，今天这一枪里边最年长的运动员了。而在第八道的是96年出生的美国选手阿丽莎·约翰逊。斯塔克和纽金特这两个人在上一站的比赛就拿到了第一和第二，当时斯塔克的成绩是12秒33，纽金特是12秒37，两个人的成绩非常的接近。另外也要看一下世界纪录保持者托比阿姆桑在今天会拿出怎样的水准呢？

0: 赛，
1: 比赛已经发枪了。从目前来看，斯塔克还是排在第一位。这第三道的阿姆桑也已经出来了，现在排在第二。看一看最后撞线，还是斯塔克保持着自己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的超高胜率。啊，目前四站有女子一百米栏的比赛，斯塔克拿下了三站的胜利。世界纪录保持者阿姆桑在后半程冲出来，还是展现了一下自己的后程能力，12秒21刷新了赛会纪录。这个成绩可以排在今年的世界第三好。阿姆桑12秒24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纽金特12秒30同样也是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斯塔克基本在第三个栏开始啊，就建立起来了领先的优势。纽金特这。

0: La deuxième ligne des 18 partants de ce 5000 mètres masculin, la lumière verte emmènera sur 12:35:36. C'est tout simplement le.
1: 今天的这一枪里面呢，我们将会看到。在三千米障碍赛当中的两枚奥运会金牌得主阿尔巴卡里的身影，算是转战到了新的项目当中，从三千米障碍赛呢转战到五千米的比拼，也算是今天比赛当中的一个亮点了。
0: Au départ.Le 5000 mètres masculin.
1: This 项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44.09，美国选手布兰特·菲舍尔在今年的二月份创造。比赛已经发枪了。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的是目前的世界纪录。12:35.36，乌干达的选手切普特盖在2020年创造。鸣枪之后啊，跑在前两位，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吉普鲁古特，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祖德托马斯。科耶尔查目前是紧跟着两位领跑员。
0: Le 5000 mètres masculin qui s'est élancé avec ses lumières dont vous avez l'habitude désormais.
1: 在这个赛季当中呢，目前为止，钻石联赛男子五千米项目的积分排名，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吉尔玛是排在第一位，而且是遥遥领先。但是这一站呢，他并没有选择来参赛。那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吉尔玛在这个赛季。虽然总积分排在第一位，但是之前已经过去的四站，设置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当中，吉尔玛从来没有拿到过第一名。

但是持续的能够排在前三名之内，包括在奥斯陆拿到第三，在斯德哥尔摩拿到第二。

三千米障碍赛的奥运会冠军阿尔巴卡利现在是排在倒数第三位。

0: Ce sera un moment pour Louise Mauricio da Silva. Il lui restera un jet dans ce concours.
1: 在队伍的最前面啊，目前仍旧是科耶尔查在紧紧的跟随着两位官方领跑员。科耶尔查他在五千米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表现是12分38秒95，是在去年的奥斯陆站创造，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啊，当时科耶尔查在男子万米项目当中呢，最终是排在第六位，也已经是他个人第二次参加到奥运会的比赛当中。而在世锦赛里边啊，他的唯一一块奖牌也来自于男子万米，当时是拿到了银牌，在2019年。单看五千米项目，在世锦赛里边参加过四次，最好成绩呢都是第四，只差一步就能够上领奖台了。一位领跑员基普鲁古特已经退出了比赛。

0: 爱尔兰的选手希利也有着非常强的竞争水准啊。其实希利在这个赛季罗马站之前已经拿到过这个项目的第一名，今天这一枪啊含金量应该是非常高的，因为在这个赛季当中啊，已经有13位选手都先后跑进过4分大关，所以这一枪在不到最后一刻啊，真的很难预测究竟会跑成什么样。
1: On your marks.
0: 比赛已经发枪了，来看一看群星云集的女子1500米的比赛。绿色激光线代表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3分53秒92。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采盖在室内跑出来的，今年的2月份。官方安排的领跑员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就是来自法国的利伯曼，这是官方安排的领跑员。后边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海洛姆，法国选手吉莱默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三。那赛前的很多的欧洲媒体也预测这将是一枪很精彩的比赛，所以要看一看整个的选手他们在过程当中啊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来安排自己的节奏。1500米的比赛其实也很讲究临场的技战术发挥。这一枪如果想要拿到第一名的话，肯定要努力的朝着4分钟以里来跑。很多选手现在都已经在这个赛季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和水准。
2: Il faut les aider, il faut les accompagner. Il y a deux tours à parcourir.
1: Deux tours à parcourir. Et regardez, évidemment, elles sont encore sur la lumière verte. Buck, Hayam, pour aller chercher la meilleure performance mondiale de la saison.
0: 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在第一位，切普切尔切尔也已经上来了，在第三。目前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总积分榜上，切普切尔切尔是排在第二位，他跟希利两个人的积分并列。之前在罗马站，爱尔兰的选手希利是拿到了第一名，当时就是跑到4分以里，拿到前三的选手当时都压到了4分以里，全都在3分59，所以这个争夺是非常的激烈。领跑员在退出比赛之后啊，看一看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极限争夺。海洛姆排在第一位，切普切尔切尔和艾约雷在他的身后紧追。切普切尔切尔是不是想要超越海洛姆呢？现在已经超过去了。切普切尔切尔在多哈站啊，当时拿到了钻石联赛的第一名，成绩是4分05秒整。但是今天跑到现在来看啊，成绩显然是比当时要好很多了。马上进入最后的直道冲刺，切普切尔切尔还是在第一位，海洛姆在第二位。切普切尔切尔还在努力地维持着自己的领先位置，撞线哇，3分57秒02啊！这就是之前我们介绍的，因为现在有太多的选手陆续的能够。

我打开四分，所以想要赢得比赛已经不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了。最后爱尔兰的选手希利又是后来居上，追到了第二位。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最终是排在第三。好，以上就是钻石联赛巴黎站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国家联赛今年的第一站阿布扎比站的比赛。那么今天我们将会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1.6米高度，国际马联五星级的最高难度级别的比赛。总共呢是有11个国家队参赛。今天呢要出场的，首先出场的这对人马组合呢是来自巴西的组合。这是巴西的骑手莫伊拉尔特和他的配对的马匹。今天呢在比赛当中啊，每对人马组合呢将会完成12对障碍，总共是有15跳，通过的时间呢是73秒。那么障碍的总距离呢，赛道总距离是455米，在比赛当中的行进速度大概是要求在每分钟375米啊，这个通过时间呢是73秒，每超过1秒的也会有罚分，掉杆呢是罚4分，所以呢选手都要争取在比赛当中啊完成 double clear， 就是既不罚分也不罚时。现在屏幕下方给出了字幕的时间的要求，73秒的通过时间。这个马术的障碍比赛啊，其实是要求呢骑师在比赛前估算好每个障碍前自己和马匹准备起跳跨栏的这个步数，算好之后呢，在通过的过程当中，一是考验自己和马匹配合过程当中跳跃的流畅度，另外呢就是在过弯时候选择的线路如何最有效，既不损失速度，也能够保证跳跃的连贯性啊。刚才是掉杆了，有4分的罚分。现在时间上倒是没问题，最后的两个障碍需要抢一抢时间，看一下步数上怎么样调整。这一步下来3、4、5、6，最后这个障碍呢是6步完成了跳跃，时间是71秒04。巴西队呢在这项赛事当中啊，在上个赛季呢是最后时刻入围的，所以他们的综合实力呢不算最强啊，这项国际马联的国家联赛呢已经是第3个赛季了。今年呢在阿布扎比站呢算是揭幕战，汇聚了11个场地障碍赛的强国，那这当中呢包括像比利时、爱尔兰、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瑞士，还有刚刚出场的巴西队，还有美国队。那么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呢，总共每个国家4位选手比赛完之后呢，会有1名选手啊，就是成绩最差的这名选手呢，国家队可以选择放弃第二轮的争夺。但是从第二轮开始，今年的赛制有一个改变，就是第二轮是不能把这个最差分弃权的，所以第二轮3名骑师和人马组合呢都要参赛。这样的话呢，第二轮比赛的争夺和这个比赛风险就会非常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德国的骑手多伊瑟啊，这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他是德国的今天的排在序位第一位的选手。那么这12组障碍呢，今天在设置的过程当中呢，是包括有1组2连跳，1组3连跳。这个对于马儿在转弯之后起跳的准备，栏间衔接啊，就是有比较高的难度了。这是个2连跳，2步上去没问题，过杆呢很干脆，下来之后的速度衔接啊，过弯还是保持的不错的。好，飞水。场地障碍当中呢，转弯的连接是很重要的技巧，因为在这里呢，刚才跳完水障碍之后

马上转弯不能掉速度，因为接着是一个三连跳，这个三连跳连接得很顺畅，非常不错啊。这一跳下来之后呢，稍微有一点卡顿。对于人马组合来说呢，每一个障碍完了之后就要马上衔接下一个障碍的位置，做好这个位置之后呢，才能够合理的加速。最后这一跳非常的清零，67.07，而且零罚分 ，double clear， 非常不错的成绩。我们看在过杆的时候啊，1.6米的高度已经是奥运会高度，也是国际马联要求的五星级赛事的顶尖的高度。这个高度呢，对于所有参赛选手和马匹来说，都是在这个项目上的顶级水平了。不仅仅是技巧要好，而且是比赛的这个参赛马匹的耐力也要很好。那么这个赛事呢，它的总奖金高达440万欧，是团体障碍赛当中的最顶级的争夺。刚才多伊瑟，他的爱马呢是11岁的一匹母马啊，表现得非常出色。第二轮的比赛零罚分，成绩比第一轮稍稍的多了一点，但第一轮当时有一个吊杆，罚了4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瑞士队的施尼佩尔，他的世界排名呢第73位，他的坐骑呢是13岁的一匹母马。他的参赛马匹的名字呢是卡尼斯。好，现在开始。第一跳其实不需要速度拔得太高，因为马上下来之后是一个弯道的衔接，随后过来之后呢，直到连续障碍。这一跳起跳的线路呢稍微有点偏左了，两连跳在这儿的衔接节奏很重要。这两下腾空不错，卡尼斯完成的非常的轻灵。接下来呢是过完这个障碍之后飞水，7步过水之后速度保持住，因为接下来还有连续跳远，在这儿三连跳节奏1 2 3 1 2，节奏很好，稍微有点打杆的没有掉。好，最后在这儿调整一下时间，现在还是不错的，目前呢也是零罚分，跳得很干净。最后这一步6，最后这下后蹄啊有点带了一下掉杆了，很可惜，成绩还不错，68.08，然后呢扣了4分。其实在中间三连跳的时候这个衔接很棒啊，整体的过杆也很干净，但卡尼斯可能最后跑到这个455米最后节奏结尾的时候啊，体能还是有点下降了，最后的腾空啊不太够，所以这个后蹄呢带到杆了。因为1.6米的高度作为骑手来讲啊，他在马背上跳起来之后啊，已经差不多是2-3米的高度了。那么像这样的比赛级别的赛马呢，他跳起来之后腾空能有10到12米，每一步出去呢是2.7米左右。所以其实呢是在赛前看完赛道之后，算完步数之后，他对于自己的坐骑有一个很了解状况的情况下呢，他去估算到底这个障碍他应该按什么样的节奏来啊。每队人马组合有自己的节奏，有的马匹呢可能在这个障碍前选择5步，有的可能是4步啊，每一队有自己的节奏和自己的跳跃习惯，主要还是怎么样能够保持最好的行进速度、过弯状态以及跳跃姿态，既能保证马儿跳得不累，又能保证落地的这个节奏好，因为有时候落地俯冲的太深呢是容易伤到前蹄的，容易受伤的。这个都是骑师和马匹在长时间训练当中培养出来的默契。那跳跃的信号呢就是靠骑师啊夹着马肚子在马背上给出自己的坐骑明确的信号。英国的格雷德利，这是这项比赛当中啊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当然这个三连跳呢在中间的节奏没有控制好掉杆了。格雷德利呢可以说是英国队的领队级的人物啊，他的比赛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最后节奏

调整一下。时间上呢，刚才吊杆有点损失，69.69秒。

对偏大一点，14岁。场地障碍赛不是完全比马儿年轻有劲儿和速度啊，它是结合着技巧，而且1.6米的高度对于马的过栏技巧、跨栏技巧是要求非常高。我们来看一下东道主这边，阿联酋队他们是东道主，所以这次的参赛呢是有名次，但是不计算国家联赛的排名积分的。这是阿尔马尔祖基，非常年轻的一位骑手，他是骑着一匹12岁的公马。这样的配合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他们通常来说行进速度啊应该会比较快，就看这个栏间节奏怎么样了。马尔祖基前两个栏过得很轻巧，速度维持得不错，打杆了，需要注意一下两连跳，节奏还可以。落地之后的蹬地加速很有劲儿，5步过了水障碍，随后开始过弯加速，准备三连跳，一二三，衔接住，不错。这样的话，后面的成绩啊维持住，速度现在很好。最后两个障碍，这块过弯之后呢，看看最后一个障碍的加速，很棒很棒，真的不错，68.19秒零罚分 ，double clear 的成绩，这也让现场东道主的观众啊，非常的振奋，因为在马术这个项目上的阿布扎比也是一个很狂热的国度，啊，很狂热的比赛地，阿联酋呢对于马术比赛是非常重视的。作为阿联酋队今天首位出场的马尔祖基啊，他的人马组合呢表现得非常好。他这个成绩啊，让刚才出场的英国队呢压力很大。英国队呢是2025年这项赛事的冠军啊，全年总共是有4站，阿布扎比站呢是开年的第一站。好，接下来出场的是爱尔兰的选手特雷弗·布林，46岁，经验丰富的老骑手了，目前的排名117位，他的坐骑14岁的高地总统，是一匹善马。爱尔兰的赛马也很有传统，同时呢他们也是一个重要的世界马术的培育优良赛马的一个基地。落地这下后蹄带了一下掉杆了，有4分的罚分，紧接着一个两连跳，调整的还算快啊，没有受到刚才掉杆的影响，现在得把速度维持住。6步过完水障碍，接下来的三连跳很关键啊！1、2、3，1、2，这个连接没问题。虽然一开始不太顺，有掉杆，但是随后很快进入了比赛状态，衔接的也很顺。最后2下，现在时间需要稍微抢一下，又有掉杆。最后一个障碍，速度是挺快的，但是稳定性都不太好，扣了8分。这项赛事呢，2024年是首届比赛，欧洲传统强队啊对这项赛事都很看重。德国队呢获得过首届比赛的冠军，这次呢他们当时帮德国队夺冠的库切尔来了。
包括去年的团体的金牌斗争。

比利时队是拿到了去年的欧锦赛的团体金牌，所以今年应该说整个争夺会非常激烈。爱尔兰队呢也是今年再次回归到这十一个参赛国的争夺当中，所以他们对比赛还是有着很高的期待的。那我们现在看到法国队要出场了，法国队的佩罗目前的国际马联世界排名是96位，他是骑着一匹13岁的母马，

这个两连跳下来之后的衔接啊，第二跳很有力。其实比赛当中啊，其实不仅仅要注意自己的坐骑呢是不是在障碍面前紧张，有的时候呢这个坐骑也可能是比较兴奋。目前来看的佩罗他的坐骑是比较兴奋的，今天这个比赛状态还是很兴奋很好。一二三，这步起得有点早了，所以过杆的时候腾空啊稍微有点下降，打到杆了。中间拦肩的那一下呢，跨过来之后落地的幅度稍微短了一点。最后这下冲刺的速度保持的不错啊，相当好的成绩啊，66.66，这是一个完美的比赛结果 ，double clear。双向零失误。最后这个连接的时候啊，后腿有点打杆。但是看得出来，今天整个团队呢，对于自己的马匹状态的调教很好，赛马状态也很兴奋。在比赛当中呢，最后这个起跳前和拦肩的感觉维持的都不错哈。法国队目前呢，在第一轮比赛过后呢，是保持着零罚分的，这个成绩相当的有竞争力。分站的冠军呢，总共能够获得23万欧的奖金。目前法国队来看的话，这个优势非常明显。好，巴西队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格梅斯·德利马，年轻的骑手，他的坐骑是15岁的一匹公马。Cash Paid 是他的坐骑啊。响铃之后呢，人马组合就可以随时开始比赛，一旦他们开始第一个障碍的跳跃就开始计时。通过时间呢是73秒，如果是双倍超时呢就直接取消资格了，但是在单倍时间当中，单倍的时间限制当中，每超过一秒范围内的这个0.01都是要算一罚分的。计时单位呢45铢。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选手和自己的马匹在过障碍之后的过弯衔接是要求最难的啊。可能从画面上我们看着跳障碍很难，但其实落下来之后，这个是马儿调整的一个难点，因为过弯衔接如果降速度了，马上下一个障碍前就得加速助跑，就容易打乱过障碍的节奏。现在来看呢，速度还是有点降啊，就是过障碍的衔接呢不是太顺。第二个、第三个，多加了半步。当然，有的时候为了过障碍更稳，不一定要追求这种快的节奏，多加一步呢，就会跳得更稳一些，但速度就会掉一点。最后的成绩是70秒，不过是零罚分啊。对于这名年轻的骑手来说呢，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至少呢，你在比赛当中没有罚分，没有罚时，这样的话，这个成绩呢，在排序的时候就很有竞争力。对于出场的人马组合来说呢，首先是要保证自己的

双向零失误，所谓的这个 double clear， 这样呢你在排序的时候才能有更好的优先级。尤其是在这样的国际顶级比赛里，难度最高级别的比赛里，零失误本身就已经非常厉害了。那从今年的赛程来讲呢，在阿布扎比站比赛完之后，三月份呢就会转战佛罗里达州奥卡拉，然后六月呢回到欧洲去荷兰的鹿特丹，九月份呢去法国的里维埃拉的圣特罗佩加桑迎来最后一站资格赛。这四场资格赛比完之后，就是最后的十月份在巴塞罗那皇家马球俱乐部举行的总决赛了。总决赛会有160万欧的总奖金，每个分站的资格赛呢是70万欧的总奖金，所以这一站的冠军能够拿到23万。那这四个资格赛的分站当中呢，每站的冠军有100分的积分，由此往下递减，就看四站之后哪个国家队的积分最高了。东道主如果不是通过资格赛入围的话，他最后是有名次没有积分。德国队出场的辛纳斯，这是德国队出场的第二位棋手，前面的障碍通过，速度挺快的。好，过水障碍呢多了一步，把速度提起来，接下来三连跳，看看节奏。也是321的节奏，这个三连跳的节奏保持得不错。最后两跳，现在的时间稍微有点掉，速度稍微有点掉，看看最后这下，时间稍微用时还是多了一点，72.27，有4分的罚分，这个成绩呢相对来说竞争力差了一点。在第一轮当中他们也出现了掉杆，但是第一轮用时更短，速度快。这是目前德国队的情况，总共呢是有12分的罚分，用时都没问题，但是第二轮呢也出现了4分罚分，目前是排在第六位。好，接下来是瑞士队的史密斯，瑞士队的第二位棋手，今年35岁，经验丰富的老将，他的这匹马呢比较年轻，11岁的一匹公马。从入场状态来看啊，这对组合的比赛状态还是挺不错的，挺兴奋的。其实这个马术的场地障碍呢，就像我们人比赛的这个田径当中的百米跨栏啊，400米跨栏赛类似这样，所以栏间节奏是最重要的。那么过弯呢会影响推进的速度，所以骑手在这个时候呢比较注意的就是过弯的协调和顺畅，保持人马组合行进的速度。1、2，连续掉杆了，这有点麻烦，虽然速度不错，但是第一下打杆，第二下掉杆，现在扣了4分，还是得维持好速度和过杆的腾空的协调。而整体组合上的状态还是挺兴奋的啊，继续3连跳，3、2、1、1、2，好的，这个3连跳今天大部分棋手完成的都还不错，最后2下，速度很快啊，时间上现在有优势，可以再往回抢一抢。有6步加速，最后时间不错，67.65，吊杆罚了4分。确实是速度比较快，他还不是后蹄碰到杆，他是起跳的时候冲得有点快，错过了比较好的起跳点，所以呢前蹄打到障碍杆了。

有点可惜啊，速度是维持得很好的，但是前提碰到杆呢，这一下呢，扣了四分。这个和比赛当中人马组合的兴奋状态啊是息息相关的，但总体来说呢，兴奋一点总比提不起劲儿要好。接下来是英国队的惠特克，这是英国队这次呢很有看点的一位选手，24岁，年轻的棋手。他的坐骑也是一匹公马，今年12岁。国际比赛要求呢，参赛马匹呢至少要7岁以上。到12岁左右啊，恰恰是大多数参赛马最成熟的阶段。两连跳完成，刚才呢也是打杆掉杆了。这下落下来有点掉速度了。需要维持好三连跳的节奏。1、2，好的。普遍来说呢，公马在起跳前，容易冲得更凶一些，就是在过杆的高度控制上，容易这个速度控制啊。跳得晚了的话，过杆的时候腾空高度不够，但是呢在整个加速能力和行进当中维持速度的能力呢确实也更强。刚才呢有一个吊杆，70秒41。骑行的姿态保持得不错。惠特克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呢，当时是一个双零失误的表现。现在的英国队是排在第5，刚才他有掉杆，速度上也损失了一些。下面是阿联酋东道主的第二位棋手出场了，阿尔莫海利。莫海利今年26岁哈、啊。骑着一匹12岁的公马，今天东道主选手呢开局是不错的，刚才他的队友马尔祖基很出色的完成了比赛。看看接下来阿尔莫海利，第二位出场的东道主骑士。

加速有点猛，导致拦肩的节奏不是太好，需要把速度重新调整一下。好，六步过完水障碍，过来一个三连跳。就是拦前的加速能力啊，确实强，尤其在三连跳这种起跳前的加速调整能力确实强。最后两下，阿尔莫海利，现在时间用时还是不错的。好，最后是69秒51，进了70秒大关。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now move to a score of 12. So it is getting very, very interesting. 这对人马组合呢，在面对障碍的时候显得非常的自信啊。尤其是好几个障碍的起跳点呢，都选择的也比较晚，但是这个加速和跳跃能力就是强。1米6的障碍也不在话下。爱尔兰队又来了。接下来是爱尔兰。